0: 少，平安正好。
1: 老大，对驾驶者的驾驶能力和安全一同向车辆，做到一慢二踩刹车。
2: 行驶中呢，车速不要过快。
1: 扭矩。下坡时应换至较前车，也逐渐失去控制，进而
2: 控制轴附近减轻挂车尾部的重量，
1: 和左右大幅度打方向，车辆摇挂车会向右走，因此倒且挂车不得载人。三，上坡和下坡
3: 这节可得好好注意身体，过度贪凉可不
4: 要，保证充足睡眠，夏天昼长夜短，还需合理防暑。
5: 包，我们一起吃吧。
4: 我们要给肠胃一个调整的适应期，那么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口、鼻、鱼大肉，会适得其反。
6: 妈，这可以，走起。
4: 是要笑口常开，笑出来，用郁闷悲愤都疏散开。此外，按摩。
5: 出发前的每一步，您都希望。
7: 每一公里，我们都在为。
0: 记得立秋的上午，我们俩的也是老司机们，这个电话已经是牢记心间了啊。
8: 一项信息，
9: 咱们您有听过这个贴秋膘吗？
0: 啊，是，
9: 就是说呢，让我们多吃一点，似乎还是真的蛮有趣的。
0: 立秋吃饺子，冬至吃，就是各位家里边有老人的，可能都是。那咱们可以被评为大家伙最为期待的十七八路的。那街道一出门，
9: 今天
0: 这降温幅度还是不小的。那大连和丹东的热度呢？这都出汗的感觉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
9: 但是呢，这其实摄氏度左右，我们朋友啊，出门啊，
0: 随身携带一把这个晴雨两用的雨伞，是怎么总结出这二十四节气？
1: 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
0: 一些季节性的行车注意事项等等等等，内容非常哇，带着孩子和家出去玩一玩什么的，开着路途啊比较短，我熬一熬。
9: 是的，进这小车的时候呢，他觉得哎疲劳犯困，这两个人还好没什么大事儿，但这
0: 大货拖行了300多米才停下来，现场说得到充分的休息。在过度疲劳状态之下呢，
9: 高兴了，
0: 没错啊。
9: 所以我们司机师傅啊，平时出门了是
0: 非常容易引发追尾碰撞，不光会。
9: 对啊，就是如果说您在驾车的途中，一眨眼的事儿，一瞬间的事儿，一秒钟的事儿，
0: 没错啊。您后边这一段的路程，您就是在以疲劳驾。

0: 折丁香，夏至蝉鸣
1: 露深秋，
0: 秋木露
1: 那节气歌，生活智慧
2: 在万物之秋来。
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
4: 四的四次方等于256，
5: 就是真相。
6: 网球失踪的能量源在地球出现，一股邪恶势力，
7: 那也不能连续并线。要记得开。
8: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怀的
9: 实验。
10: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
11: 哎，你都学会了吗？
12: 我学会什么不好说，可我妈倒学会。
13: 一进天上着孙子。

0: 生，
1: 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
2: 城市的清晨，车水马龙，今天
3: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好，
4: 就是这个天气温度比较高，你看人的二号半天内接连发生两起火，而在江苏泰州强烈的一个危险的火灾。那其实尝试我重新起火，但是呢
5: 非常容易引燃周边的部件，并且天喜欢改装车辆，把车改得极其的酷炫，包括呢像老花镜、放大镜这些物品，
4: 危险物品。同时啊，您还要定期，还有一个问题啊，像天比较热，咱们停车的时候，
5: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有朋友嫌麻烦啊，我放车里把引擎盖一掀，然后您自己去尝试灭火，因为任何担当，烈日之下细致开展桥梁的提梁、高速的风景线。
4: 生啊，就是其实都可以通过提前。
5: 那再来关注
4: 一下这种路况较好的一个地方，因为路呢路况也是非常的好，道路上的路
5: 有点绕远啊，您直接导航就搜。行了各位，那看看时间啊，给大家10点钟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接着

大家好，是减速行驶。然而，一些驾驶人在行驶重大事故还需要戒掉通行，造成事故时清醒的意识，密切注意路面。

0: 生动辽宁，场地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很多轮胎老化破损，胎压过小，角度稳控行驶方向，安全降速，再慢慢停靠到路边，很容易造成车毁人亡。为了
2: 云天收下色，木叶动都将成熟，一幅秋日画卷后都蕴含着千百年来中国人都将收获最闪亮的绽放。
3: 瞧完店一看时间还早，又叫了，
4: 这儿也不会办了。
5: 为什么呀？
4: 你看啊，这缴费传统服务方式
5: 太好了。这回你爸
6: 最美的女人吗？
7: 你还应该有碗。
6: 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叶子出水很高，像婷婷的舞女的裙，
8: 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9: 安心的点滴话题，
10: 一路畅通走。
11: 哎呦，接下来啊，咱们来晚立秋，说可能秋天还会有事项呢。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啊，根据湖南省，
12: 是的，立秋时节就是夏天，哎，它是比较湿气，可能有的人，哎，我口干，哎，舌燥，我上火，哎，共同啊，我们把它煮在一起，来一杯，
11: 能够缓解初秋燥热所带来的
12: 香。那立秋时节呢，咱们其实呼了、很多人可能觉得，哎，我天气好了，我稍微，但是呢，我中午啊，哎，我又穿短袖了，
11: 尽量少吃了。
12: 是的
11: 啊，因为西瓜属于寒凉的，是口干、长痘、情绪烦躁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今天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各位您收到，容易口干口渴，疯狂的补水。我们在天气，一名40岁的男子啊，近一个月疯狂的吃西瓜，也没有解渴的效果，甚至西瓜吃
12: 这个身体的状态的异常，比如说
11: 晕、乏力症状不断的加重，身体明显挺吓人啊。
12: 怎么说呢？看正常人啊，咱们脑他。明显的可能指向糖尿，可能啊甚至会引发昏迷，也要非常敏锐的注意到自己的一个身体的。
11: 发病了，最后花的钱还多，你自己还遭罪，是不是？
12: 豆包最会骗人了，
11: 是不是？我查
13: 见啊，没事儿，让兄弟我给你把关。好，
14: 驾驶杜绝使用手机。

0: 拍得太低，整个晚上都没睡好。
1: 一些新鲜水果蔬菜，这样既能满足应随时注意加减衣物，不仅要是
2: 铁的呀，得科学进补健康长肉。我买了，
1: 如果大量食补会骤然加重肠胃负担，一燥人们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口的摄入，大鱼大肉会适得其反。
3: 一起去看景吧，
0: 这可以，走起。
1: 出来用喜来冲杯，中医认为不乐把郁闷悲愤都疏散开。此外，
4: 你筋弄脏了，帮我洗洗呗，
3: 来拯救哦。
4: 好嘞，马上行动。
5: 假如雨雪天开车，示意常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
6: 人共享交通文明。
7: 塔青，他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
3: 不会流鼻涕。
7: 冬至那天

0: 高峰的路上，最好的旅伴是那些贴心。
1: 好，我是陈宇，
2: 我是俊成。
1: 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啊。
2: 你觉得真的事情是这样吗？因为这个、
1: 那另一半网友呢炸锅了，他们
2: 的
1: 更有网友呢也是直接晒出了
2: 嘛。有的人啊，他可能不信邪，他想去试一试，这样呢其实他比那种频繁的开关、
1: 那这空调到底怎么开才？
2: 其实这个清洗空调非常长期，空调不用的话一定要定期的、
1: 哎，这外边的强光照不进来了，同样也白天25-26度体感舒适，夜间睡觉呢调的压缩机是有一定伤害的。
2: 比如说有的年轻人啊，可能开到18度、
1: 空调冻感冒了，这玩意儿有点划不来啊。
2: 对，可以让体感上非常的舒适，而且啊它也更省电。就是说我空调内我吹出来的风啊非常刺激，表示呢如果说家中的这个室内干爽，那一般来说呢使用空调的厨师，
1: 随着老人家的年龄不断升高呢，他的皮肤温度很容易出现脱水，散热不佳，体内
2: 就是说家里有小孩有老人的那种，这样小宝宝啊，小孩老人、还有
1: 温度闷热闷热的，我屋里边凉凉快快的，我开窗户是该开也是要开的啊。
2: 有的时候
1: 两天了啊，但是过两天如果说后边秋老有关系。
2: 那现在有很多那
1: 因为我妈家空调就是3级能耗、那天给我打电话还说呢啊，我这个好吧，你要但凡说了肯定就是舍不得开了啊。如果说你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要去咨询，这时段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真

0: 024-96199。辽宁
1: 味浓，立秋清欢
2: 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新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每天的准时守生活小贴士。总之，我们就199，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零冰镇饮料到凉拌小菜，这些清凉美味的南方地区，高温天气常常持续瓜、凉面、冰粥以及冷藏的水果等，大脑降温信号，让人产生凉爽的感觉。知道能否有效解暑降温，更直接影响。

敏感。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了解温度环境一般在37摄氏度左右少，这直接影响了胃肠道黏膜细胞也会相应减少，这些消化液的不损伤，进而引发一系列消化系统症。若不加以注意，病情可能年龄的增长，人体各器官功能逐渐增加感染性腹泻的风险。脾胃功能

也同样重要。掌握正确的影响的重要措施，掌握正确的食用时机，膜血管收缩、缺血，甚至可能造成冷刺激对胃黏膜的直接作用，让生理功能刚刚开始恢复，新陈代谢完全苏醒，新陈代谢逐渐加快。另外，在剧烈运动后缩，进一步减少胃肠血液供应，待身体状态平稳后再少量食用，量不宜超过100毫升，这个量大约个拳头大小的量，这样可以避免凝结成小块后满满一小碗的量，过量食的寒性，促进胃肠道血液循环，刺激花生等坚果富含蛋白质和健康者喝几口热粥，利用热食的温度来品，既能享受粮食的美味和清凉，又越凉解暑效果越好。食引起全身毛孔收缩，减少皮肤的，例如在高温天气里用粮食会给胃肠道带来沉重负担，肉类海鲜等食材要确保新鲜度，细菌滋生的机会。感染症状如果需要存放，应及时放入。这里是一路自驾，大家好，我是子宁。

0: 争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化解时大豆解甲，玉米冲成米。七月秋，样样地利，种人和的大智慧。
2: 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
3: 辽宁高速至蓝牌轻型货车驾入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成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在此，辽宁高速向生幸福。
2: 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

忘了收听木带着您在路上欣赏美丽的风景199。同时栏目组的热线电话也请静月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是一座集雕塑艺术作品分布在各个区域行各功能分区，包括主题雕塑展区。市民朋友可以在周末或节假日来到这首歌曲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后，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那些俄罗斯、美国等国家的知名雕塑的肢体动作和表情，生动再现了的艺术理念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林间等不同位置，游客漫步其中。吉林世界雕塑公园自2003奖励作为展示雕塑艺术的重要平台，智慧园以探索人类文明与智慧为主题，海棠、牡丹等花卉，春冬季则结合长春冰雪特色。

作为一座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雕塑艺术园区，雕塑作品还积极参与公园举办的2021年的主题为人与自然，而列宾美术学院等机构开展学术交流，作品受到当地观众的广泛好评，作品适合对雕塑艺术有浓厚兴趣的。公园内应试和医疗

0: 阳可不行。
1: 排汗而丢失的水分，此外经过一个年可使大脑和身体各系统都得到放松。
2: 大鱼大肉的你吃得了吗？
1: 我本来吃肉，实际上贴秋膘要按照需求难受，对于体重偏低的一些人应。第四，贴秋膘不可偏食，虽
0: 干嘛呢？
1: 再说登高远眺或许是一剂良药，按摩膻中、太冲、神门等穴位。
3: 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
4: 是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
5: 每一段触动心灵的文字都来源于一段。35岁，
6: 县城生活越来越难，新小区的保安月薪2800，月薪10元，但他在市场吃碗素面要8块，一份盒饭要15块等日常开销，一个月算下来也不是。以前热衷于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啊，然而县城经济环环相，赚不到钱和没人花钱，就像是个住着明亮宽敞的大房子，开着同是县城，这生活的天壤之别。到家庭，没人是靠打工成为小镇考了一所3本的医学院。小王的舅舅医学院的毕业证书与业务能力，能地方农民的孩子还是农民，并又不愿在县城里看，也因此调捷径，那么生活大概率就能平的生活呢。学历高资历好的心得心无怨言地接受公司的难，接下来还有千千万万的困难。县城真正掌握资源的只有几百人，道理别人却来耍流氓，你跟别人贫走他乡。这几年能安排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老疲惫的。因此如果你现在连时间尝试些副业，拍视频，
4: 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
5: 千古绝唱背后是苏轼道不尽、
7: 这首流传千古，他虽身陷囹圄仍负家国情怀，可更加不羁和洒脱的是他遭遇挫折经历风雨，但身体最拔尖的。有趣的是，欧阳考试100年第一，厚的面具上扬的嘴角下是不怀好意的欣赏王维的壁画，一世情欢难得，如此不他不畏强权，不停地向朝廷谏言，却眼睁睁看着大好时光浪费。那是苏轼写给幼子苏过的一封信，君子闻之，征欲为东坡所为，主平生功业，黄州惠州立业，并不一定要在朝为官。他笔耕不辍，那首流传百世的定府炎热还常有猛兽出没，无人愿意欺骗。在他人眼中不孤道，到了此处已贬无再贬，官和勤奋才是抵抗厄运的良方。中说，如果要去旅行，我不是在赴任，就是在被贬的路上，都惊呼着躲避，狼狈不堪。凭着自己对美食的独特品味，研究出了东呵呵一词，作为现代流行语无人不晓，豁达洒脱，笑看人生。
8: 024-96-199，辽宁老
3: 秋衣时，欲问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
4: 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
5: 的思考。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他
9: 里的场景，这朵奇葩就是逆了人心善变，感觉生活压力山大，你拉出跑去给刘敬轩做参军，还是感觉40岁，一股不祥的预感萦绕在茂盛豆苗稀疏。按今天的标准，陶渊明简直是干啥这辈子能偿还。活得不厚道的，安慰一个人最好的方式，鲁迅也推崇陶渊明，他说过他这辈子哪怕是苏轼都得精神，可这个搞砸一生前途的男人，好友严之出差来见他，

0: 两个人见面就是嗷嗷喝，通宵喝，读。但凡他不是陶玉烂，不如就尽兴享受当下定，别向外找，请向内求安定的。一切苦难都打不倒了，没酒喝，那就让朋友去买酒，颗越来越安定的心。为了谋生，该不该做自己不愿意的事儿？竟然沦落到没饭吃的地步，一刀砍。这种挣扎的事永远都干不完，从早到晚，为了只想在自己的陋室里喝喝酒来的住处。面对所有生物，纵横四海，成就一番壮美的事业，不必经常祭拜，让时间埋葬。回到一开始，陶渊明的气，前所未有的在他内心风骨被刻入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15岁起码有份工作，30岁性，这辈子没有什么事。当你卸下肩头沉重的，点亮再。
1: 公元307册的绝命书，他受好友隐居无中，于推杯换盏之间，雄气溢江东。陆机者，晋军越过了长江天险，丧亲之伤，陆机虽悲痛万分，怀故国，一边痛骂投降的孙皓。陆机一切的苦难，原本都因司马出发去首都洛阳。入洛途中，陆机二路的才名早有耳闻，三人一见如见君王，重现父辈荣光。初到洛四友，堪称西晋文豪顶流填色，纤手轻且闲，猜不透时局的风向。他这一手政治算寄予已久，现在终于有

0: 率领一支严整盛大的军队打一场足以扭转乾坤的胜仗。人越发跋扈，不但在军中四证明了陆基的识人不明，这个陆基反复碰壁的文豪将军终于迎来了朋友们的劝告。这个场景和无疑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
1: 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2: 高速公路看似
3: 遵循这个九字法则，可以尽可能的避免
2: 方向150米外设置警告标志，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向来防护措施后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应保持头脑冷静。二，
4: 雨从此过半，暑气退而清风开。当收获的季节来临，人们对农业知识和自然规律的深。
5: 我的外卖到哪儿了？
6: 马上马上，
7: 出局。散了，
8: 别急，安全第一。
9: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0: 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
1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
8: 来路喝米酒，大雪。
12: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
1: 高速运营公司为您精心打造的广播节目，您随时可以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13: 那今年这个立秋的节气呢，可以说呀，那今天呢，这个云层啊，可以说是以4到5级的风力为主，那大伙
1: 非常的凉快。
13: 哎，没错。
1: 而且我们的气温呢，也比较好的一点是，其他的城市大多呢，
13: 就今年这个，今年的沈阳这个，里边到外边就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说是不在
1: 南方。
13: 嗯，没错。
1: 大家都说，哎，这今年那我们啊，这周呢也会将上它骤降，也将近能有10摄氏度啊，天气已经变得凉爽了。但是呢，各位除了景区域，
13: 嗯。那这个车内呢，车道引导车辆分流，也是避免了拥堵。那此次高温下的暖心救援呢，也是彰显了
1: 我们。他们点个赞，
13: 没错，为他们点个赞哦。
1: 帮忙灭火，因为我车里有灭火器。
13: 遇到了这种事情的话，那这份呢啊，会不会这个发生这个危险呢？其实行为的，
1: 您可以安全在平稳驶入，
13: 千万不要在这个车内，这个车内或者说车道内去停留。
1: 是的，同时啊，如果您还有其他的人，就是尤其是像你说的，在东北，大家
13: 来了一个这个车，可能也是手法，这是第一。第二，保证自身的安全。
1: 如果说各位司机朋友，如果您在高手音�13:30，我们继续。

0: 题了，昨天空调开得太低，整个晚上
1: 都荷叶粥以及一些新鲜水果蔬菜，人体新陈代谢旺盛，消耗大，容易感以贴秋膘，很多人都误以为是以肉贴秋膘，要因人而异，本身消化能力为的干燥感，所以应该多吃些。
2: 秋过后，秋天的肃杀气氛会使人情绪低
1: 悲，中医认为喜胜悲，悲胜太冲，神门等穴位对调节情绪也有，
3: 这算是新手上路，要小心点。
4: 没想到擎天柱也懂幽默，我要并线了。
5: 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6: 我心情
7: 最美丽的女人。
8: 哦，亲爱的，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9: 魔镜
10: 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生命，卫生
11: 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
12: 的服务区加水和充电。

0: 方便吗？
1: 开房车自驾游的小伙伴们越来越多，那这个时候省的多数的服务区呢已经是完善了，房车的充设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并且广泛的。
0: 那么在停车与补给方面呢，九州完全适配房车的车身尺寸，
1: 在旅途呢更加安全的放心啊，是吧？那路面呢还有这个绿化带呀，排放污水污物，文明。那夏季自驾的时候呢气温也是比较高，那
0: 还是要维护好自己的一个房权和西海，因为这两个地方啊它是大的，它有的时候、
1: 哎、没错，
0: 你看现在这暑假呀，
1: 那朋友们呢可能呢大部分都是撤产。哎，其实我就是之前跟家长，那您就去这种大点的服务区，它里边这个货，
0: 我想运输一点西瓜和香
1: 农产品，所以说这两个混装它就不算是量核定载质量或车厢容积的8%，车货总重不能超过行驶证标注的总质量。没错，
0: 让我们要尽量的保持这个。
1: 对司机朋友，如果说您要是出门没有预约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免费放行了。
0: 正常的享受高速的免费政策。最后
1: 哎，没错，还有就是各项的这个指标一定来说一声，说请为我打一份这个星空中地方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果东西，因为确实像之前我出去出门
0: 去南方玩，有一些水果呀什么的，96199024-96199播放音乐啊我们在14点
2: 有答案就循环你的

0: 出人头地，你将会是我的奖励。我无所谓，无所谓，我就想说无所谓。心痛骗自己，我在骗自己，我在骗。
1: 生动聊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哇，你的车里好。
3: 啊，不安全。
4: 啊，我试试。哟，这移动
2: 防风玻璃那些布娃娃也一样啊。那玩偶也很容易脱落，引发事故，还会分。
5: 日落的晴朗，邱医师，
6: 闹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
7: 驾驶文明交通，说到
1: 点。
2: 为什么？
1: 为了安全，电动车进户，而且这电线暴露在室外，风。
5: 好听，与和谐乘车，走路。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弦。
8: 安全到达终点，请提醒乘客。
9: 正你，
10: 小度，小度，
11: 在。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
12: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
1: 速服务有任何的疑问与建议。
13: 这个兄弟能问出这个问题，我只能说一句话，是抱着乘车就不算超员吧。但是哈，乘车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尤其是在这个高龄这个孩子啊给甩出去，造成很严厉的。所以说提议各位司机朋友啊，不要抱有儿童安全座椅，让你的孩子啊有一个独立。因为像我小的时候，我坐我爸的车，我车，然后呢在这个车上来回鼓弄这个档。他这个
1: 示范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
13: 的，他会这对我们这个儿童啊造成致命伤害。哎，没错，他当然有讲究了，对不对？那两次等这些车辆的安全基本的性能，全防护装备，千万不要抱娃，不要
1: 都是觉得哎，我想开心、放松，
13: 真的就带孩子上去了，就觉得这交警可
1: 比较偏快的。如果说你超员的这种情况，会造成很大的一个隐患。
13: 哎，像当时
1: 是的，所以我们还是如果要有想。孩儿啊，高温的一个状态，
13: 没错，
1: 在这种高
13: 安全的问题，
1: 嗯，
13: 那这个是往往就是这个时候呢，
1: 会导致很大很严重的一个安全事故。
13: 这个轮胎可能产生这个老化的现象，或者说有裂纹，理一下这个轮胎花纹里边这个石子啊、杂物水，哎，然后呢，我就感觉呀、就旁边打火机呀、充电宝啊、这个车载的喷雾啊，那。然后呢，引发这个车辆的起火，造成不可逆，
1: 也不会晒的。如果说您在路上呢，实在没有
13: 开始打架。然后呢，这个时候啊、人也是建议各位连续驾驶啊，不要超过四个小时。
1: 累的一个活儿，
13: 相当累了。
1: 对啊，你得全身贯注，
13: 更是得勤休息了。
1: 嗯，
13: 按照法律法规来说呢，晚
1: 为者。
13: 哎，没错。
1: 最后啊，进城要在提前检查自己的轮胎、自己的车，可以在抖音以及快手搜索我们的官。

0: 路况实时。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聊。
2: 听，风动蝉鸣的秋夕，
3: 云天收下色，木叶动走向成熟，一幅秋日画卷都样样丢。每一句浓艳背扬，都将收获最闪亮的绽
4: 放。怎么这么重啊？
5: 别提了，昨天空调开。
1: 或者吃些莲子粥、荷叶粥，以及其次要保证充足睡眠。夏天提起贴秋膘，很多人因此，我们要给肠胃一个调整的口、鼻、皮肤等部位的干燥感，所以摄入大鱼大肉会适得其反。
6: 一起去看景吧，
5: 这可以，走起。
1: 出来用洗来冲杯，中医认为按摩膻中、太冲、神门等穴位。
7: 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
6: 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辽宁粉辽宁高速幸运廊。

0: 长。当你行走在辽宁高速公路上，他迅速适应高强度工作，文明服务题，并收获数万粉丝，在交第一场正式直播，直播间里有人多少遍，这份真心实意的付出。
1: 安装 ETC 了，然后我就一台一台的向他们介绍咱们快速的通行收费站了，也帮助很多用路人。
0: 崔浩明成为官方认证的新媒体主播，达到2.3亿次，累计在线视频，为用路人播报路况资讯。
1: 就是不断学习，坚定自己的信念，一心为司机。
0: 此张师傅装车时，恰好看到他的货的张师傅，及时与货主进行沟通。
1: 咱们走高速不可以享受高速免费吗？然后，而且更多的原因就是什么呢？是因为我
0: 想速度放缓，但辽宁高速新媒体每天近3个小时，还组织录制路况。
1: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粉丝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当时的时候，我爷爷已经的时候，咱就帮一把。之前我爷爷奶奶
0: 一边是生病的奶奶需要照顾，一边是跟党走，要好好工作。
1: 这样也会觉得奶奶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0: 辽宁省正能量职工网络达人等数万粉丝的赞誉，成为了司机师傅们遍辽宁地区高速公路宣传服务模式。公司的宣传工作也站在了网络时代，为独树一帜且具有广泛影响的，打破了传统资讯传递与服务模式，新要求不断提高，做好新形势下。
1: 为你们，为您服务，我一直在路上。
0: 一个个充满激情的时光剪影，定格为。好了，在不知不觉中。

0: 生活里会允许，难以抗拒，只能接受。
1: 偏偏缘分总是三言两语。

0: 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1: 在九州大地徐徐展开农业知识和自然规律的深刻认识。

契约上线一周年特别创作的梦境，陷入人生短暂的迷茫，也生动，也叛逆，也天真烂破天地，更号召和带动所有

0: 车，应观察左侧车道上车辆通行，应先开左转向灯，向其他车示意越长越危险。决定超车应严格遵守目光短，行经交叉路口、人行横道。
1: 今天叶落的清朗，
2: 在哪？
3: 嘿 ，Siri，
4: 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
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在这个星球上，爱，实现梦想。
7: 喂，妈。
8: 恭喜涛哥要当爸爸了。
7: 帮我的忙，还让你把车撞了。
9: 没事，我先
7: 注意安全啊。终于打滑，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也，
10: 嘿，像今晚雨，
11: 给大家醒醒神，提提劲，
12: 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3: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
14: 本来锁定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踏出了自己的这个家住的这个楼的感觉到。果然立秋，于是达到了顶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感觉，配合那是相得益彰，非常的默契。以摧枯拉朽的势头呢，把热浪是属于一扫而空，跟大家说一下哈，完全没有这个顾虑，大概率不会再出现高温的天气了，波动还是比较大的。那咱们的身体的适应能力呢，可能说是适当的，如果还开的话哈，我先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最近可能说温还高湿。有人说了，那湿度什么意思？就是假设外面30度，特殊的一些情况啊，就前往医院接受了治疗，重的呢部分出现了高热，什么脏器，哎，这个其中呢确诊热射病的重症患者，约现在小朋友都知道热射病，那天哪，那简直是要是一个名词儿，什么呀，我空调啊伤身，哎，空调吹的不得停得。一会儿啊，其实还算幸运的，如果再晚点的作业人员，包括像建筑工人、环卫工，这个空调留到最后拆，能享受点闷热的环境，补水不及时，补电解质和盐，你让他安安静静坐一会儿，真是务必啊杜绝将幼儿担，他不配称之为父母，对不对？你想一想，你啊，简单说一说，第一，立刻啊，这样就能好不少，这是在属于比较小的这个会厌软骨隔开你的气管和。另外呢，不要刮痧，不要捂汗，扛用的还是播广播的小按钮进入到聊。

0: 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这蔬菜生吃更健康。
0: 哎呦，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吧。
2: 夜动秋声，立秋日画卷正在九州大地许中国人对农业知识和自然光亮的绽放。
0: 哎呀，李哥，今天
1: 安
3: 的方式战斗，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
4: 呼哧呼哧，
0: 不。
5: 80年代，从杭州到北，
6: 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
5: 不堵，嗖嗖的。
0: 很鲜美，点我。
7: 换上香浓软烂的豆，
8: 家的都扔了。
9: 还少吗？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人在。
0: 同行，文明同行。
10: 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
11: 那我们不是生搬硬套的给大家强行的在脑子，就是不管是什么呀，热浪蒸腾。

我前两天还跟再一个遇到了前车，如果说是哎诱发什么呢，路怒症。做出广西河池交警接到了驾驶人违核查，锁定涉事越野车驾驶人，好长时间，好多分钟之后啊，这陈某对陈某开展了严肃的安全教育。一旦被怒火裹挟的话，那就非常是吧，那像你鱼蛋了，那如果说你负全部责任的话，那你是要确实重于泰山，但是我说是这么说，但各位我们顾好自己就行了，分操作。还有就是保持安全车距，你在说这责任的事儿是对吧。一般情况下啊，为什么你看晚他没有其他的过多的一个，我说走高速的话我们就避免出现早高峰头的时候，可以深呼吸去平复心态，保持好，对吧？如果说没有的话，我们附近提示各位严格的遵守限速的规定，反映举报，留存好证据，向交管部门反映举报。大家带来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

0: 穷，以贷养贷。
1: 就是哪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
2: 很快就到西天了。
3: 猴哥，你会开？
4: 二师兄，你去后备箱里把。
5: 你也太粗心了，也不检查检查轮胎磨损。
6: 5.8吨，这是行驶证上的，拉绿头跟他一样。您的车核载15.8吨，二轴货车，这车货总重实际情况，对吧？你15.8吨，你就老老实实控为超限超载啊，无法享受到绿通这个事儿的，跟大家也说过很多次了，你总走啊，就类似于这样一个情况，好吧，各位啊。

0: 九，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高速
2: 要悬空，在刹车和油门间切换，在刹车踏板上，靠踝关节，在不需要加速的情况下，右脚应始终需放在刹车踏板上，牢记并遵守，脚跟放在刹车。
3: 脚开得太低，整个晚上都没睡好。
4: 比一些新鲜水果蔬菜，这样既能满需求，科学补营养。第一，贴秋膘要讲究循序渐进，夏季过后，所以应该多吃些生津养阴滋润。立秋过后，秋天的喜胜悲，悲胜怒，怒胜思。此外，按摩膻中、太冲、神门等穴，
5: 一起来聊聊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6: 对您安全出行的申请叮咛，无论你
7: 建议，小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状态呀、信息呀，或者怎么着，咱应该怎么？您就打这电话，就任何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那如果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有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0249619疏港高速。大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的捆扎固定，那车辆呢也要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都得为安全着想，风险我记得前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卷那种的，它不会说给它杵着呢，没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洒下来了。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划重点，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个在那玩，然后呢下坡嘛，坡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弯是拐过来了，但是在那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各位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得合法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

0: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一些事情，好吧，省得到时候打麻烦啊。话说呢，就是高速交警这种交通违法行为期间，驾驶一辆蓝装过，亮度异常，它非常非常水平位置正好是在你的眼睛的路上，不讨论迎面而来会车的一个，哎呀，这庞某某和同行人员冯某某还是你吗？之前还撒谎，他肯定说，哎，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交警酒后驾驶，你已经分过关，啊，还撒谎，心中对于安全驾驶的那种，看似挺酷挺亮啊，其实道路的通行秩序。
1: 听，风动蝉鸣的秋响。
2: 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3: 是啊，上交通特别拥挤，应急车道上也全。
4: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
5: 啊，
6: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
7: 这不是也有你呀、啊？
8: 哈哈，飞抵辽宁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7: 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
9: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
10: 妈，讲理这是。
11: 哦，我不懂。
12: 遵规守法。
13: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2: 爱你，才能更好的爱一切。
14: 第三个，
15: 散架了。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
16: 2030年，八纵八横的高铁网
17: 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0: 今天的前半段的课堂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解决。自己品一品哈，看看我们要讲的是啥。货物的使用了车辆的一个续航计算，拿出手机在抖音上搜了一下水能多开一个小时的这么一个结论。它是烧油的，你加水，你指望它，你猜一猜它为什么叫做油。

油车，咱水坝都不用弄，反正各位啊，真是咱们就，所以说呢，就可能让部分人钻了空，之前不接触这些东西，他就觉得哦，面这个就必须上。那有人说着说，我一会儿给他整到那儿去，但是如果说你车实在是动不了，在那儿他就有一个三脚架警示牌，然后好吧，车靠边，人呢还要撤离，人不能再转。来拨打024-96199就可以了啊，下子，对吧？我跑到那儿，我看，剩点时间给大家说一个非常非常的简单。

0: 好的，辛杜瑞拉。糟糕，
1: 慢慢降下来。
0: 好的，
2: 太好了，
3: 多求帮忙。
4: 阿毛哥是怎么住院了呀？
5: 阿毛和他弟，
6: 如果车子突然启动，很容易被撞的。
7: 你爱父母吗？
8: 爸，我都爱。
7: 你
8: 抽出点时间关爱。
9: 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0: 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1: 各位同事，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12: 我怎么总感觉不

0: 结铃，万物从生长走向成熟，一幅秋日画卷，这其中饱含的中华农耕文明。
1: 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段
2: 音乐无声，音乐有痕。本期节目，
1: 当你内心充满困惑不安的时候，这种平淡的词却处处充斥着这流行音乐应该表达的东西。

0: 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
2: 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新闻联播
4: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
5: 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4: 金融被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
6: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
7: 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
6: 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
7: 元首引领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深入交换意见。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
8: 这样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
7: 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国普遍需求。

0: 权，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
1: 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
0: 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
2: 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3: 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
4: 好，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现在主桥狮子梁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
3: 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
5: 增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轻易经
6: 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
9: 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2万亿元，增长22%。
8: 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
10: 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
11: 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
12: 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
11: 为52.3%，较上月微降0.2%。
7: 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
13: 海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100附里面，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
14: 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
15: 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要
16: 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
17: 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18: 我第一次
17: 一场垦秋晒秋民族活动吸引了
18: 的了解。
19: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
10: 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3支1副群。
7: 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综合报道。
9: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 没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0: 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
10: 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
9: 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给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一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7: 报员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2: 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继续走，
2: 致敬每一

0: 重要网络服务，或者经营范围涵盖多种业务，且涉及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个人信息，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经与自然国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当天签署到泰国北壁府一辆轿车当天中得一带沿海登陆。福建省法。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盐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
2: 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接着呀，他就开始热情推荐别的住处了，团转。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
3: 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4: 了。我这边有其他酒店，要不要看看？然后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是您说的
5: 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推。
3: 这家旅行
5: 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
3: 酒店的任何信息，
5: 您发那一套找没到。
3: 某社交平台表示，坚决打击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6: 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
3: 和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
7: 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标服务
3: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
8: 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
3: 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8: 而更多的是事，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
2: 让虚假种草野蛮生长。监管部门欢迎，不少消费者有过被来回踢啤酒的经过而已。直播间里的哪些话算是罚
9: 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
10: 原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
9: 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11: 音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
9: 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购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
2: 直播间里说的假一赔十之类的话呀，不再是自己的经营负责。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直播间里花大价钱买的翡翠手镯，台记者孙茂强来了解一下。
12: 五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任反映，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
13: 进入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打
12: 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
14: 整合和交易行为管理对于平
12: 台和诱导消费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基于
13: 对第三方 ETC 服务市场的监管，会引发消费风险。
2: 这些行为有约束，才能持续的净化消费环境。那短视频，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或者修路、养鸡养鸭，还全程直在误解，无人不等于无主。
15: 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
16: 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5处。配套铺设，
17: 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
16: 是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
18: 我无法知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
19: 秋叶落，绿意风雅，中华
20: 里藏着多少笑料？
21: 风景，但现实生活却让他一方面用赤裸裸呼唤人性的复活。

0: 在1990年，张格《遥远旷达的梦》这首歌也
1: 欢迎您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生动辽宁，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0: 我们在这里等您。
1: 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2: 有个，他有个很慷慨的哥哥，不爱读书，个性又很硬。从小慢慢发现，从医已经变成了事业的版图，还在扩展之中。我凡事都合乎父母的期望，我怕犯错，怕有人说我不好。是的，任条件的人往往缺乏。在过了某个年龄之后，我发现我当公务员或老师过着比较的人生风景，天生对新鲜当然有代价。我爹好像一直在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一个人的意见，他在真的好想有人帮忙啊，以肩扛的人。但这也有并担任过一个小部门的主管。我一直等着你来跟我对我是何等的惊讶。我为什么不开口请求？出路真的不少，事实真抱怨自己的负担重，付出多却没有抗的意志。发现你的渴望，一位女生朋友向我抱怨她的，这是她自己应该知道的，他们会在你想吃冰激凌的时候递给你。我的表弟，这或者是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一句是为何。儿子到了高中，观摩各种飞车的同时了一下问，还有我和朋友，他似乎有一肚子的苦水。你把你心里的想法，他好一会儿不说话，突然之间看着他，不和父母交流是你的错。沟通上面，爱人懂自己也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懂的前提是你愿意坦诚。在谴责对方不懂你的时候，是否也应该，也没有安慰我。我愁眉不展的时候，他依旧转移我的注意力。我终于沉不住气了，唉，这么多年的兄弟既然敞开了，那我妻子吵架的方式就是不过五分钟就立刻和好，就如同一个游戏吧，玩做不做就是对方提供懂你的。
1: 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2: 应聘者之心得，我和您说说。刚毕业的安妮去面试时尚女模，比如自己曾做过主编，曾获全国大取到了米兰达助理的职位。被动为主动的人，在工作中能做到斗胆问朋友有没有内部推荐的机会。
3: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
4: 汗凉可不行，
5: 排汗而丢失的水分。此外，经过一个松，利于工作和学习。再者，
6: 还在快乐贴秋膘，怎么越吃越难受？
5: 科学补营养。第一，贴秋膘要讲增加一些营养价值高且容易消化。虽然叫贴膘，但蔬菜瓜果杂粮的摄入，
6: 逢秋悲寂寥，
5: 己胜悲，悲胜怒，怒胜思，思
4: 路上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孤单。
7: 以责人之心子，更能够体谅别人，提高别人身上。和这样的人相处共，说他实习快两个月了，每天都好像快递，特地叮嘱他要谨慎对待，经理只好自己去查询快递和联系，往外推。最后啊，可想而是否有做到位。懂得自省的人，看到别人不适的，明朝时期有一个县令是大认罪，刚想发脾气的时候，下堂后啊，县令反省了，看到别人的错误却很难看，这样才能够做到不轻易的责备。自省是通向美德的途径，更好的自己。看过这样一个故事，工也做了，男孩又说，我跟的除草工打电话过去呢，男孩说也有一个充分的了解，无论是满足于现状，而是不断的去提升。自省是一个人在为人处事都有这样的自觉。

0: 不是太多的脚印，善于说话的人。姑娘有一次去南京办理公事，路过穿这套衣裳有何不可呀？李红处事方面仍然注重自己的修养，皆从傲上来，骄傲自己留余地，虚心好学的态度才能够学有所到。大师，杯子已经满了。来者羞愧不已，连忙道歉。狂妄自大，以为自己无私，因为他知道啊，人外有人，天外有收获更多。好，也是要学会忍辱负重，懂得马的就开始排挤司马懿了，在朝堂称生病回家休养。曹爽、李胜啊，将情况汇报之后，大权。俗话说啊，强制弱啊，不是软弱的表现，更是大争所谓熬得住出众。与我们所有的听友们来共勉，
1: 建立了自己的分别心，这便有了执着。
0: 两个人在民博的山丘上，何坤怎么会讨厌他呢？具有生命的刑罚来到我的身上，我又怎么会讨厌他？过度那便是偏执了。人就会以自己的主观意识将事求，便又生出得意之心，也因此对你来说呢，也都会是一种损。那么自己永远都会是规则式的态度呀，这在很大层面上是我们被命运禁锢，倒不如说终归是命运的悲剧。因为我们掌控没有给你眷顾的时候，依然能够冲判断自己的生活呢。如果自己总是借助外物而形成，一切假借，佛家的话叫做因缘和合，更无主观的区别，到养智慧境界。哪怕面对是皆知美之为美，死恶已自己面对的人生，并且乐此不疲。
2: 生动辽宁，唱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

自被网友嘲讽身形臃肿，老态尽显。后来他开始积极，中年以后，看看你还有身边人仍旧风姿不减当年，岁月并配文。54岁的我，穿着年如一日的自律，还曾向网友分享自己的健身心得。到了喝口凉水都长肉的年纪，自律你只需适当的控制饮食，迈开双腿与话全都写在脸上，随着心境的变化而改变。参加同学聚会见到他，陡然发现而是一个上学时性格就大大咧咧的女，平日里一面带笑容，平和开朗，充满脸是一块细腻的布，愁苦眼中满是故事，脸上不见风霜。初次面试被拒的他，顶着乱糟糟的头发的一段经历。生了二胎以后，小姑娘却轻轻拽了拽他的手，突然意识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去年老二读了幼儿园过，哪怕风雨摧残，中年人的世界总是围着票磨砺。好好说曾说过，一个人的外表就是一熬夜神花10分钟，搭配好明天要穿的衣服静10秒钟。爸很喜欢一句话，爱生活，爱愿你活得热气腾腾。

0: 你会发现那些独处的日子。
1: 大一那年寒假，我乘飞机回，紧紧握住座位扶手。我接过书，翻开第一页的，居然也渐渐平静了下来。一种情烦躁，感到焦虑的时候，不妨想这样一个实验。弗吉尼亚大学找以此来打发时间。四，19岁的时候，就过上了我们大多人梦寐以求，但这种普通人心中理想的生活，仿佛同外部世界隔绝了一般，他的心竟然在这儿找到了归属感，将双眼所见转化为你的灵魂面前。唯有与自己坐前都有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就是必须得给自己制造一个隔离空间，新的机票，纽约飞到东京了。他在一篇博客中去玩游戏，可一到看书时，还安顿自己焦虑的灵魂。在杨绛先生晚年时，女儿和丈夫几十年来的手稿笔记，内心的淡定与从容，人交谈只和自己相处。马德说，一个人的灵魂只有在读最能让人发光的日子。点个再看，我们

0: 生动辽宁。
1: 行驶在漫长门，我们在这里等您。
2: 值不值得？因为爱一个人，就是情。
3: 偶遇了大学时期的恋人，也很多，甚至也想过两个人相处的方式不一样，遇到结果，你就会忽略这个过程当中。或许对于爱情，我们要放宽心。

0: 爱了，更
1: 疼你的人一定要好好珍惜，
2: 却又让人无法离开，都送给对方，可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脸上摇摇晃晃，丈夫便蹲守，哪怕你有时候什么下雨的时候，你们只有一把伞，更要记得好好珍惜。

0: 成年人的想念不必开口。
1: 抬头看天，总觉得天上的云，看他看过的电影，有两部，安静的

0: 悲哀中度过这漫长且温柔的一生。
1: 想笑就笑，哪怕偶尔任性，多希望你在说没关系就能熬过一段艰辛的时光。你今天能够过得高兴，还有身体健康。

0: 如今
1: 道理深深浅浅，了解更多，明白更多。
2: 生动辽宁，畅听出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3: 提了，昨天空调开得太低，整个晚上都
4: 荷叶粥以及一些新鲜水果蔬菜，人体新陈代谢旺盛，消耗大，容易感

0: 落。对于解秋悲来说，登高远眺或许是一剂良药，闲暇之余约上疏散开。此外，按摩膻中太
1: 和千里共良宵又和您见面了。
2: 法文是犹如一声惊雷供养家人。有人自命不会发现，身为女人，只有保持旧的房子里生活过的捉襟见肘，太容易迈向两个极端，周围人嫌弃她家实。不过各地因为性别被拒绝了，如愿补贴哥哥的学费帮家里。是啊，老天会给每个人不同是跳出泥潭的基石。英国作家狄更斯说，情绪心态直到阿尔卡吉的出现让他陷入一极。但这样的善一日，阿尔卡吉的人冲上杜尼亚的心头，但他飞速一夜之间这件事人尽，而是深知纷争之下没有丈夫的拒绝信，言辞激烈，剧烈行动受制于自己的情绪。而这个男人叫卢仁，心生触动，几经交往，以妹夫的身份去看望杜尼亚的卢仁，终归是自己珍视的人。他自认为杜尼亚作为没教养的他，还劈头盖脸的，同时打心底里瞧不起自己。先说的，如果走错了方向，行也许会难过一阵子，但只在清醒态度的情况下，人们们也能不卑不亢，奋力不负此生。
1: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文章，
3: 伤害拉开距离，怕失去，不必牵累羁绊。按照自己从小聪明伶俐，遗传了母亲的懒懂事，又那么敏感，家人的一举恶心的想扔掉，但他不能，因为父亲看到他这样会开心，他就努。莫言曾说，刻意是一个岌岌可危的家。不久，我一生的种种努力不过只为了，悲剧在于他为了爱活在爱你的人从来不会希望你受伤到真正的自己。两人很快坠入爱河，计划招呼商量过此事，而是直接走通。孩子们上学时，周围这人待在房间里发呆，亚的各科学习，甚至餐桌上也要回答问洗面。他将一腔怒火宣泄拒绝了，理由是等他成为终身教学，万般伤痛。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以爱之不束缚他人，自我的执念里走不出。女儿立地过，可是爱的倾斜成为了在继续，日子仍然要向前。他放起来，他们永远记得立，每个生命都是独立的，对自由的渴，只因我们需要坚
4: 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
5: 秋衣始，意味浓。
1: 好好说，养一张富贵嘴，享一世
6: 福气自来。口吐莲花，鬼谷子的百合之术。要想有富贵命，对方产生好感，自然会认可你这个人。目的地，司机坚决不收钱，慈悲之心更容易交到朋友。鬼谷子没有干劲，没有上进心。第四，怒者，负能量就是不知足，身上的天狂有雨，人狂只能是祸从口出。而要谈，他们往往会比较敏感，要见鬼说鬼话，而是内心真诚，纵横列国，左右战国格局，越宽越走越顺。
7: 不起的年龄，回望来时路，有辛辛苦苦走过半生，当到了一定年，年龄渐增，看着身边很多人一边养生活的脚步，别放纵，不自毁，终的结局必定是分道扬镳，请就适可而止。捂不热的心，幸福是每一个微小生活愿望的答案。50岁以后告诉自己，人生观知你的难过，可知道，然后去做一个波澜不惊的人，或许计较得与失。为什么年龄越大珍惜那些半路离开的朋友，不如也见了太多意外来临时的难舍难分。人生的常态唯有永久保持一颗平常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都
1: 努力吧。
6: 人生

0: 在世路之人。与苍鹰曾说，人有不同的气质，前世可遇不可求。你一天举荐一个乐观豁达的人，他身边的人志向不同的人很难走到一起，道德之人你自然也会成为正直的人，想反而歌颂起那些纸醉金迷的力气，就会有不同的人生。宁缺毋滥，非金不出，是大海，百川自会来聚集。他只得自己学习实际，暖花开之时自会有骏马供你选择。其实最好的不要一句话，跟着苍蝇你只会找往后余生，愿你与善人交。
1: 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直到日子中变老的路上，好好爱自己，即忙前奔后。有一次在北京混得并不好的他，不惜尽了心费了劲，最后不是这片土地，而是被戳破面子后的挫折。表弟公司薪资降低，繁重日子过得蒸蒸日上，我都只会在别人的眼光中摆摆旗号，去他那儿蹭吃蹭喝，过了嘴边又生生咽下去，很比学会接受更重要。队长张雨绮听后便以他现在公演在即，每个队都忙得不可开交。前几天朋友圈被流量经纪人杨上憔悴的模样，不少人都在感叹，长时间的劳作终于压垮了他的身体，熬过身体，身体也不会饶过你。拜，你已经得到太多，再要就有机会迎来任何体面。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仍然热爱他，让你感到为难的请求就拒了吧，不必会却没能珍惜的事物都去呵护。
0: 今天把它分享给大家，张回家依旧笑嘻嘻的。
2: 服务热线024961999。
3: 落方知秋天将至，丰收用节气来指导农事，农业的中华农耕文明顺天时。
4: 时光是良药，会治愈旧伤，可是为什么未曾远离？

0: 久。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们，
1: 铁标离不开大鱼大肉，实际上体较弱的人进补反而难受。对于体重增筋养阴滋润多汁的食物少吃。
2: 周末我们约了爬山，一起去看景吧。
3: 这可以
1: 道口常开，笑出来用喜来冲疏散开。此外按摩膻中太深。

他的声音略显沙哑，可是歌曲《爱情让人脆弱》因为有了软肋，带着的想法，在这首歌里，其实他在告诉我们。

0: 候就到这里了。生活不仅是柴米油盐的琐碎。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出行平安。
2: 祝愿你生日快乐。
3: 这是谁？
4: 这是28岁的你。
3: 死了？你又是谁了？吓死我了！您放心。
1: 听友们，送给大家一首旋。

0: 中文歌手许巍被零零后称为摇歌曲温暖。
1: 我坐在我的房
0: 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
2: 高速公路在我们日常出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也不要疲劳驾驶，白天连续驾驶保平安。

0: 大碟之一。现在就一起来听这首。
1: 在茫茫外层夜中，台层宫风中
2: 组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都
3: 到。你是个骗子，杜谦，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
0: 是一首充满力量的励志之作。

0: 水，明醉已哭泣当创举。
1: 跟着一起喵喵喵喵喵时，仿佛
2: 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
3: 九九六算什么？老板一兴奋，
4: 珍爱视力，合理用眼，
1: 出一种干净而舒心的氛围。

0: 不声不
1: 实时播报，况实时播报。
2: 请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
3: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了。
4: 高空抛物，没知。
5: 来带来的是沙宝亮演唱的《最远的》。
6: 何必从前

0: 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1: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越远？
2: 30秒。
3: 喂喂，
4: 这是一次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
5: 演之作，张杰的 Everything Will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
1: 假如雨雪天开车，知道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
2: 人人共享交通文明，
3: 美旋律优美动听，即大气有。

0: 陈雪宁
1: 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2: 咱们急刹车容易追尾的，
3: 什么技巧呢？那以后开车和前面的车离远一点。

0: 真实播放。
1: 寻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2: 人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
3: 就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
4: 想去的旋律和编曲充满了独立摇滚的特色。

但每一章都全力燃烧自己希望。朴树的唱腔和歌词。

0: 像我又像你，
1: 难和无奈，同时也是对爱情的。

0: 情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1: 您还得多指导啊。
2: 没问题。
1: 行，拿备用鞋。
3: 驾驶保平安。
4: 陷入回忆深渊，

0: 北京时间，
1: 车不能进电梯，
2: 为什么？
1: 为了安全，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
3: 银河繁星的描绘让人感受到爱情。

0: 生动辽宁，畅六幺九九。辽宁高速驻司
1: 提到，罚款200还是小，若是
2: 唐城。

0: 曲，发布于2018年12月28日。
1: Always funny, vibe lonely.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2: 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
4: 是靠意志力干戒还是慢慢减少？
5: 其实你不知道，增加心脑血管疾病更明显，烟呢最好咱们戒掉它，但是在戒这个吗啡的成瘾性还要强，所以说好的戒烟的方法。为什么呀？因为干戒的成果，全国各地大小医院好多医院都有，以及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处理。你比如说吃意志力干戒，那当然是最好的，那很棒，那咱说实话才能明显的降低将来
6: 咖啡吧。那么咖啡到底是不是健康饮品呢？有个研究啊，他研究了50万人进行，这些研究告诉我们，适量的喝咖啡对于那些喝完咖啡没有不适的人来说，长期室上素的风险会降低4%，所以平时更不能过量了。澳大利亚研究者对40万人进行了有大量的糖和油脂，研究发现习惯咖啡的人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

0: 馒头、面食，少吃油炸的东西，而别的东西还是需要正常吃的。因为我们要知道就，
1: 口气重是什么原因？董荣，
2: 你的牙齿有问题啊，或者说你有牙龈，它化腐生热，往上反，往上走，因为你便秘嘛，所以这时候情况呢，我们只要吃一些
3: 9000万的骨质疏松的患者，同时呢，严重的钠离子进入人体的时候呢，骨质代谢缓慢，那也容易出炎。那这些物质吃的多了，还有质，所以多吃对身体也是没有好处的。患者出现这个记忆力的衰退、头晕，并不能轻视。在生活中呢，有很多人对于调理、解决导致便秘的更作呢，会比平时加快，也就容易排便了。第三就是食疗帮助通便。
1: 坏事，让李英医生告诉您答案。
4: 长期抽，这个呢是由于这个叫短期的好很多了，症状就会明显的减轻。那么戒烟的就慢慢减量，逐渐减量法。那这两种方法来说呢，
5: 生的朋友会告诉你说不能多喝牛奶啊。首先，牛奶性寒，这个那我们再来仔细翻一下书。然，那以其性微温故也，杀灭里面的这些细菌。那这算是生奶吗？奶吗？它当然又不算了。所以说，我性微寒吗？但是呢，拉肚子要确实没有乳糖不耐受，我喝完奶就拉凉的奶，你要不然把给煮开了放凉喝，真的拿来生牛奶，你把给煮熟了之后，你经润燥还可以解毒，它有如医上的补虚的良药，是一样的优质的容易被吸收的钙，还有呢大量的钙和优质蛋白。牛奶呢有时候是喝，一直呢喝到初中毕业吧，将近的奶皮，那你把它给放温了之后再让小孩喝，咕嘟咕嘟就喝了。因为奶它是需要冷藏，半斤的奶啊一定要把它给热温了或者煮开，正确的使用方法，避免呢有乳糖。
1: 检查竟发现肿瘤
3: 啊，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是难以忍受，而且疼的时候呢腰都直不起来，怎么就长了肿瘤呢？其实呢，这种肿瘤分这个腰疼和我们的腰椎管肿瘤病程呢比较长，在一定的诱因下也给椎管里的肿瘤，术后呢要做病理，
2: 我们叫做生理性腹泻啊。第二类呢是根管处理啊，因为我们喂养的主要的目标呢啊，然后根据大便常规的改变啊，所以在这里头呢，我们要就是让它预防黄油的制品啊，这些食物呢我们暂时
1: 就明白了。
6: 大夫，张大夫，我就是您说的那种 H 型高血酸。这种情况呢，往往我们需要它来给 H 型高血压患者补充叶酸，喝维生素，比如说咱们常说的时间，注意再查查同学们高血压，看看降没降下来。
7: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发生了心肌梗死，自然会一个心肌梗死患者这个病例的时候，就会描述这样一句持续性，就是指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区别就是说心绞痛一般持续时间比较短，疼痛，所以我们习惯于把这种病的意思，死是死亡的意思。很多人就会问，胃室心肌梗死的伴随症状也可以是心肌梗死，胸闷憋气。第六大特点，大汗淋漓。当然，更多时候是伴随胸痛的证实出现，一般只会出现其中的几个，特别应该耽误时间。
1: 吃辣，
0: 还有就是长期吃辣椒会不会造成，发表这么一篇比较有趣而且比较权威的，那么胃癌的发生的风险会降低5%，所以最终的结论是吃辣椒呢，它和这个过烫的食物对胃黏膜，说您本身有胃肠道方面，
2: 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口腔会分泌唾液，那么再经过胃的黏膜呀，胃的这种提倡的过度饮食更是不提倡的。
3: 那一般人认为呢，当3天没有排热结旁流，那第四呢就是心情有些精神障碍的疾病，所以便秘呢觉得这个膳食结构就可以。第二呢就是早上起床非常常见，而且女性居多，大减轻了或者是逐渐消失了，我们就需要，但是呢我们要坚持，再
8: 测一下自己的肺功能，憋个几十秒钟啊，看看自己的通过支气管到达肺部这个功能的时候呢就比较费劲，这个时候它的通气功能叫换气功能，那么肺的功能就分为通气功能和憋气实验呢。如果说你憋气十分到底是通气还是换气，它只能之后就不呼吸了，不呼吸了之后我们机体就开始要进入到血液循环，这个憋气实验呢
5: 加湿器，但是你知道吗，加湿器如果你再通过加湿器呢喷洒到空气中，就是找不到原因，那你就要小心看看呢湿气中加了一个叫做 PHMG 的这种啊可以杀菌的加湿器不就可以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才是比较安全的。而如果其他的方法可以增加空气的湿度还比较健康，适合的婴幼儿，那第二个呢也是更健康，携带这些细菌微生物啊，所以说的

0: 就是一个超声波加湿器，一定要注意3到5天必须打盆，让它自然的蒸发，千万呢别用这
1: 种胃，胃为中焦，其中呢嗳气、胃胀、胃痛、胃酸，我们一些特别热的东西。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辛辣，就是我们中焦之阳气，就是
2: 和遗传因素关系大吗？听听底炎医生。
3: 比如说吸烟、重度饮酒关系，那么既往啊，胃切除术钙片很容易粘附在食管壁上。
2: 家喜欢选择男性呢？本期节目医生告诉你，
4: 欧洲协作研究啊，还有多危险因素，确实是提得非常的好。为什么都是这些男性就会大幅度攀升，接近于男性？但是男性呢，又都是入选的男性。但是这从一个侧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2: 有的人收缩压高，
5: 去聊聊这几个问题。首先我们先得知道高压和低压是血液，血液是液体的，那么自然外周的血液啊，就是血管里面的血液要回到血。简单的理解，舒张压就是我们所说的低压，大部分都是高压高，低压正常，甚至有的老年人低射出去啊，打到血管内壁上产生的这个压力叫严重，所以产生的收缩压也叫高压。
6: 路况实时播，
7: 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8: 下车嘛？
6: 错，开车嘛？等等，
9: 等什么？
6: 后面。
10: 哦，好。哎，
6: 果然是看一看，就可能避免。

0: 生动辽宁，祝助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哎，好球！
2: 畅通无忧。
3: 交通情来看天气，今天冷空气进高速温馨提示，未来两天各地有4.5万台。
4: 中国首条双流制铁路开通5万吨豪华邮轮梦想号落地大连港。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
3: 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
4: 1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216亿元，
3: 购物人数310。
4: 机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
3: 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国际直飞航线，完成首航。乌鲁木齐
4: 最大规模 LNG 运输船建造项目。中国
3: 的大国重器向交付运营迈出更近，
4: 成熟后逐步覆盖西江、平陆运河，
3: 在正常运营条件下的非载客运行，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
4: 重庆轨道交通运
3: 行02分后到达伊春西站，标志着2小时左右。
4: 扬州两大省市重大交通项目扬州综合交通体系推动深度融入长区一日游直通车线路设金湾广。
3: 来看辽宁高速的消息，盛夏酷暑来袭，坚守保通保畅前沿。工作人员在
4: 赶紧分公司机电维护团队不惧酷暑，这时隐患严格落实故障不过夜工作要人不畏高温实干担当，全力保障
3: 却配备防暑物资。交通执法部门开
4: 今天上午公布，
3: 坐高铁来大连赶飞机常运营时间为每天8点至18点30分，
4: 主动探索港城融合创新路径，牵头联合新场景，激活城市夏日文旅消费新
3: 对道路两侧树木修剪，届时请过
4: 鞍山市公安局第一时间统筹部署
3: 经活。鞍山市文旅中心统筹策划惠民曲艺专场演出，每周六18点。事情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请联系。
5: 带着无数人的心血和汗水，郝晓峰，他的故事啊，就像收费站长、稽查队长、收费分，在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立解释政策，安抚司机情绪，为转起变成了辽宁交通头。艰难时刻，作为收费分中心临时
6: 收费站，召回放假的收费人员，就一个一个解决硬骨头，就
5: 始终牢记服务用路人

0: 美好出行思考的问题。2018年好像大大的降低了普通公路施工封闭，给在全省如火如荼的展开了。
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经过一个星期限行措施，彻底解决了
0: 收费站第10站一打响，产生通行费额来测试系统时和省部沟通，不断完善时，3月17号，100多人50多辆车高速接受交通运输部的检查。备当中，他亲自参与编，迎着朝阳出发，披着星辰返程，
2: 有高效的管理收费团队，并取得了显著的影响力，是一位难得的管理人才。
0: 辽宁高速也成为了全国第一批
3: 产品在邻省不再享受免费政策，在界定标准也不统一。
0: 任何担当的故事，他不仅关注高速公路，时光都留在了收费管理岗。人知的努力与坚持，希望我们属于您的精彩。
4: 北京时间
5: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
6: 喝啊。
7: 好，知道了。
5: 开车累了，你就听。
8: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吗？
9: 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10: 老公，你到哪儿？
8: 中，属于违法行为。
5: 不聊心事，只谈旋律。听友们，电子节奏如跃动心跳。